等我长发飘飘，等我把鱼蛹熬成温柔，等我褪去稚嫩矫情，等我甘于平凡，等我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等我不再似如今这般模样，我决定改变，保证不再挂念旧人，保证把完美的自己托付给美好的未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当你变成了更好的你，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音乐由我做主，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大家早上好啊，我就是陪着你。

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这些新歌推荐，还有呢一些朋友们推荐过来的歌曲。当然啦，最近在找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歌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所以呢也集结在了今天的节目里。那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所以时不时的也要拿出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虽然最近的汪苏泷有发他的新专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将他之前的一些热播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这也是你所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全城热恋》。

歌曲叫做《全程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林娜依高，也是近期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情感曲。希林娜依高最近的她呢，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一些音乐啊、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她也在尝试更多的曲风。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岁岁朝夕》，来听听看吧。

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睡睡朝夕》。那这首歌曲呢，作为这部剧集的女主的情感曲，也是由希林娜·艺高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希林娜·艺高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

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一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三十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三十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0: 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周深，新歌挺多的。我好像在前天刚播了一首他的新歌，那么今天就拿到了这样的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寄相思、寄哀思的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以这样的歌曲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和那些英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世代铭记。
1: 搬走吧，白花丛丛，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风。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郭靖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熏心》。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讯息》。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小段吧，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立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述着当爱情陷入到暧昧的迷雾当中，我们总是在试探着徘徊的，然后来消耗着自我。而这首歌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勾勒出了一场关于爱情规则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它不是沉溺于苦情，也不妥协于暧昧，而是以这样剥离的建立规则为核心，将一段情感剥离出这个困境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清醒而骄傲的自身。而在音乐的叙事当中呢，也是在瞬间打破了以往传统情歌当中那种卑微等待的那种小调调，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有这样的一种在情感上的叩问。这种矛盾感好像就像是在情感当中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种博弈。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也不能掺杂各种杂质，它要坚定要专一，那如果不是就宁可不要。所以我觉得赵露思最近呢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好像就是非常的希望将他近期的一些在就是专辑啊歌曲当中的努力，然后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就是我觉得这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在他的身上你也能够看到就是那种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我觉得很清醒的性格，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恶评也好，然后就是污蔑他的黑稿也好，他都可以将这些放在身后，就安心的做自己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要去太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好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

听到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这也是英皇 25 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比方说Boys 啊，然后还有那个容祖儿啊，就是等等，就是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现场，就是我觉得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蕙，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真的好怀念你。周慧的声音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声音，你就可以从她的声音当中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流动。而这次呢也为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集来现场好像刚好可以贴合到这个剧情，就是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就好聚好散，这样的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在爱恋当中的遗憾，将分开后的这种思念拉扯，故作洒脱和不舍娓娓道来。周慧的声音是那种温润的又非常有张力的嗓音，将这种成年人在爱情当中的怀念与释怀交织，这样那种复杂的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90后的朋友了解的也不多，我觉得80后的朋友对于周慧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青春的那个年代啊。虽然后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在终于拨开所有的就是迷雾，然后呢见到了他再一次回归到乐坛当中来唱歌给我们听，真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新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

是去看海，一心一游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

0: 听到的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新歌，叫做《春日海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这整首歌曲非常温润而坚定的笔触去书写这座古老都市的温度。那么它有胡同的烟火，有地毯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有那些一幅一幅流动的记忆，它在徐徐地铺开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那么你会觉得整个季节其实它都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细腻。而在编曲上呢，又是像丝绸一样走在街道上，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当中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而不张扬，而女生的和声穿梭在这首歌曲的间隙里，不复杂，却能够勾勒出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而藏在那些你可能会忽略的缝隙里。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来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催促你的去留。有的人会选择扎根，有的人选择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与离别，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及故乡，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种属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注脚。那么这首歌曲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着的你，纵使人海拥挤，总有人会为你停留。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却有的时候会泛起涟漪，会有一点挫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有这样的城市依然可以勇敢地为你爱着整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1: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傍晚的老天时常你也。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薛之谦的《人字拖》。

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和您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赶考。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又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这种氛围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雅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岁月不停仍然要继续朝着彼此向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呢这一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爱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火花塞与点火系统呢，是发动机的点火核心，如同人体的心脏起搏器，直接决定发动机能否顺畅启动，动力输出是否强劲。很多车主呢忽视这一关键系统的养护，导致车辆出现启动困难、动力下降、油耗飙升等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拆解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养护要点、更换周期与常见故障，让你读懂发动机顺畅工作的核心密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火花塞虽小，却是发动机点火的关键部件，其工作状态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火花塞的核心作用是在气缸内产生高

高压电火花点燃油气混合物，推动活塞做工。他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需要承受高温高压和燃气腐蚀，因此对材质和工艺的要求极高。常见的火花塞材质有镍合金、铂金、铱金，使用寿命依次递增，从3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选择火花塞需要匹配发动机的压缩比和点火间隙，间隙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导致点火不良，出现动力弱、油耗高的问题。切勿盲目追求高价材质，按车辆手册要求选择，才能让发动机不缺火，避免一无所有的动力困境。

点火系统是火花塞的动力后盾，由点火线圈、分电器、高压线等部件组成，整套系统协同工作才能保证点火精准高效。点火线圈负责将12伏的低压电转化为上万伏的高压电输出给火花塞，分电器部分车型控制点火顺序，确保各气缸点火时机准确，高压线则起到传导高压电的作用。其中点火线圈的故障率较高，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绝缘老化、绕组烧毁等问题，表现为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日常氧化呢，需要定期检查点火线圈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有无漏电。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火花塞的更换周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材质、用车工况和故障信号综合判断，及时更换才能避免动力衰减。镍合金火花塞寿命较短，建议3到5万公里更换。铂金火花塞可延长至6到8万公里，铱金火花塞寿命最长可以达到8到10万公里。那么经常短途行驶、频繁启停的车辆呢，火花塞容易积碳，需要缩短更换周期。经常跑高速的车辆，火花塞磨损相对均匀，可以按上限周期来更换。那么更换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点火间隙的调整，不同车型的要求不同，一般为0.6到0.8毫米，间隙呢不会影响点火效果，建议选择原厂或者是知名品牌的火花塞。更换时最好整套更换，避免新旧火花塞混用导致动力不均。

点火系统的常见故障与排查是车主必备的养护知识，及时发现问题才能避免小故障扩大。如果车辆出现冷启动困难、怠速抖动、加速无力，大概率是点火系统故障，火花塞积碳过多会导致点火能量不足，点火线圈损坏会造成单缸缺火，高压线漏电会导致高压电传输损耗。排查时呢，可以先拆下火花塞，观察电极状态，积碳过多呢可以清理尝试，电极磨损严重呢则需要更换。检查点火线圈时可以通过替换法判断是否损坏。此外，电池电压过低也会影响点火系统工作，需要保证电池电压正常，掌握基础排查方法才能让点火系统恢复正常。

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养护不仅要定期更换部件，还要规避不良的用车习惯，从根源减少故障，避免长时间怠速。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容易导致火花塞积碳，避免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会加剧点火系统部件的负荷。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劣质燃油呢容易产生积碳，污染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定期清理发动机积碳，可以使用燃油宝或者是到店做专业清理，减少积碳对点火系统的影响。车辆长期停放之前，可以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十分钟，让点火系统部件得到充分的润滑和预热，避免长期闲置导致部件老化。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来锁定频率收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周杰伦的歌，好，一起来听三年二班。

周杰伦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歌手，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也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歌曲《三年二班》《青花瓷》是一首极具中国风的歌曲，通过了歌词来营造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意境，可以说呢，整首歌曲充满了诗意。歌曲的旋律优美，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五声音阶，配器当中选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和周杰伦的演唱相得益彰，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它也成为了中国风歌曲当中的经典代表之一。

歌曲《稻香》，这首歌的主题呢是鼓励人们珍惜生活中的点滴美好，积极面对困难，旋律也是轻快动听，节奏明快，充满了乡村田园的气息。而且呢，歌词我们细听下来也是很富有哲理，传递出了温暖和治愈的力量，让听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和慰藉。

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聆听音乐有话说。下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七里香》。《七里香》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悠扬，而且节奏也很舒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歌词也描绘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感觉仿佛置身于那个美好的夏天，也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纯真。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一起听听周杰伦的歌。《兰亭序》这首歌可以说呢，大家对他也是比较熟悉，而且呢，发现周杰伦在那一时间段呢，唱出了好多中国风的歌曲。

作为中国风歌曲的开山之作，《东风破》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首歌曲采用了古词赋、古旋律、古文化的表现手法，可以说呢是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而且旋律也是很优美动听的，里面有很多什么二胡啊、古筝等民族乐器的运用，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很浓郁的中国风的色彩。来听一听这首《东风破》。

曲《晴天》，旋律清新自然，节奏轻快活泼，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首歌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过去的怀念，所以说也勾起了很多人青春的回忆。

《本草纲目》这首歌曲呢，将中国传统的中药文化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所以说呢，也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和传统的决心。整个歌曲听起来呢，具有中国风的特色，有

0: 一起来听听周杰伦下面这首歌《将军》。
1: 过来，你走吧，
2: 我没破了吗？这。

0: 往哪走？你往哪走？
1: 北北将军。
0: 你干什么呢？
2: 歌曲《阳光宅男》，这是一首快节奏的摇滚曲风的歌曲，歌曲旋律呢非常的轻快，而且节奏也是强烈有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编曲当中运用了电吉他、贝斯、鼓等乐器，也营造了一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氛围。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刚才一起聆听了周华健经典的旋律啊，爱相随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好，听完了爱情篇，咱们来听听励志篇啊。谈到励志篇呢，你会想到哪首歌曲呢？嗯，我首先会想到的那首风雨无阻吧。这首歌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歌曲是以豪迈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在逆境当中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精神风貌。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很多人励志的座右铭。

好，即将往下听的这首歌是新的方向啊，这也是一首励志歌曲，是周华健1987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没有出专辑之前呢，他就因为搭上了汽车雷诺9号广告的热潮，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了对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与向往，充满了正能量，而且呢，它也标志着周华健正式踏入了歌坛。

以下这段时间啊，咱们还是继续来听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刀剑如梦》。这首歌呢，是1994年，金庸武侠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江湖的这种刀光剑影和侠义情怀。周华健高亢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这种迷茫啊、执着和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唱起来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武侠世界当中。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刀剑如梦》，仿佛又给我们带回了过去我们追的那些电视剧当中。即将听的这首《难念的经》，这也是武侠剧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1997版的《天龙八部》当中啊，主题曲就是《难念的经》。歌曲的旋律悠扬，又不失磅礴的气势，歌词也是富有深意。所以说呢，《难念的经》这首歌也是被视为了武侠歌曲的经典。一起来听《难念的经》。

好，继续来听周华健的歌啊，《亲亲我的宝贝》是周华健1990年发行的歌。这首歌曲呢，是他为自己的大儿子周厚安写的，旋律轻快，歌词温馨，满满都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 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养护。很多车主呢，在火花塞与点火系统养护当中存在误区，看似省钱省事儿，实则埋下故障隐患。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火花塞没坏就不换，忽视材质的自然老化，即使外观完好，点火能量也可能下降。误区之二呢，就是盲目升级火花塞，更换与发动机不匹配的高规格火花塞可能会导致点火过早或者过晚，损伤发动机。那么误区之三呢，就是忽视点火线圈的养护，只换火花塞不检查点火线圈，导致故障反复。还有的车主自行调整点火间隙，非专业操作呢，容易导致间隙不当，影响点火效果。养护呢，需要秉持着科学态度，按手册要求来操作，必要时呢要寻求专业帮助。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点火系统呢，养护需求因为工况不同而有所区别。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更高，对火花塞的耐高温性要求更高，建议选择一金等优质材质，更换周期比自然吸气发动机缩短20%到30%，点火线圈需要承受着更高负荷，那么需要更频繁的检查是否有漏。

触电过热现象，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工况呢相对温和，可以按常规周期更换火花塞，重点关注积碳的问题。除此之外，缸内直喷发动机的火花塞容易受积碳的影响，需要定期清理或者是缩短更换周期。那么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火花塞状态，避免长期闲置导致积碳或者是电极氧化。

火花塞的选择与安装细节决定养护效果，规范操作才能避免后续故障。选择火花塞的时候呢，除了匹配材质，还要注意热值等级，热值过高或者过低呢，都会影响散热效果，导致火花塞损坏。安装的时候呢，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按厂家的规定扭力拧紧，过松容易导致漏气，过紧呢会损坏火花塞的陶瓷体或者是气缸盖。更换火花塞之后呢，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3到5分钟，观察发动机是否抖动，倾听有无异响，路试确认加速顺畅，确保安装无误。另外呢，更换下来的旧火花塞可以留存啊，方便后续维修的时候呢作为参考，了解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点火系统的进阶养护对于老车或者是高里程车辆呢尤为重要，能有效延长发动机的寿命。车龄超过五年或者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车辆，除了更换火花塞，建议一并更换点火线圈、高压线等易损部件，避免因为配件老化导致故障。检查分电器、传统车型它的触点磨损情况，磨损严重呢需要及时来更换或者调整。清洁点火系统的接线端子啊，那么涂抹导电膏，确保接触良好。对于改装过的车辆呢，需要根据改装后的发动机参数重新匹配火花塞和点火系统部件，避免因为参数不匹配导致故障。

预防火花塞与点火系统故障，日常的检查呢不可或缺。简单的检查步骤呢，可能是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的，但每次保养的时候呢，让技师检查火花塞的电极状态和点火间隙，自己可定期打开发动机舱检查点火线圈和高压线的连接是否牢固，有老化开裂漏电的痕迹。同时呢，还要观察车辆的驾驶状态，如果出现油耗莫名的增加、动力下降、启动困难等等这些情况，要及时来排查点火系统。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每个月启动一次发动机，让点火系统的部件运转，避免老化。那么雨天行车之后呢，也可以来检查一下发动机舱是否进水，防止点火系统短路，做好日常的检查，守护发动机顺畅工作。好的，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不免会想一想，哎，这个镜头是如何展现的，这个镜头是怎样形成的，有关于电影的知识我们真的是不太明白。

在光影课堂当中呢，就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电影方面的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镜头语言。其实不同的镜头类型传递不同的情绪，特写镜头聚焦人物的表情细节，放大情感的张力，广角镜头呢适合展现宏大场景，增强画面的空间感和冲击力，长镜头则通过无剪辑的连贯拍摄，提升场景的真实感和沉浸感。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电影当中的美往往展现在色彩的搭配、镜头的远近以及色调的调整等等。其实色彩美学的确是电影的一个特点。电影色彩分为主观色彩和客观色彩。主观色彩呢会根据剧情的氛围调整，比如像冷色调表达压抑，暖色调传递温暖。客观色彩呢则可以还原实场景，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实当中的场景。色彩搭配呢是塑造影片风格的关键性手段。

这里是光影课堂，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说到了电影当中的镜头语言以及色彩的美学，其实在电影里声音的设计也是很重要的，包含对白、音效、配乐三大核心。同期声还还原现场的真实感，后期音效比如像脚步声、风雨声丰富了画面的层次，配乐则能烘托情绪推动剧情，是电影听觉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剪辑技巧呢也同样重要，剪辑决定了影片的节奏，快切剪辑用于营造紧张感，慢切剪辑呢适合抒情场景，蒙太奇剪辑则通过镜头组来表达深刻的含义，比如平行蒙太奇，还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电影的小知识，其实呢电影还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像电影的画幅，常见的宽荧幕的画幅如2.35:1，比电视的16:9更宽一些，能够呈现更宏大的场景，这也是影院观影比在家看更有沉浸感的原因之一。有人很好奇啊，为什么电影结束之后叫杀青呢？其实杀青原本是古代竹简的制作工序，现在呢是指电影拍摄全部完成，后续呢只需要进入剪辑配音等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叫做杀青。那有关于演员的替身呢，其实替身是分类的，替身不只有武打替身，还有文替，也就是代替演员拍背影、手部特写等等，还有光替，代替演员站位、调试灯光。电影字幕不知道你是否关注到，字幕分为硬字幕和软字幕。硬字幕呢，就是直接嵌入画面，无法关闭；软字幕呢，则可以自由开关。影院放映的影片呢，大多数都是软字幕，方便不同需求的观众。那现在呢，随着新媒体时代啊，有很多电影是网络电影，那么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到底有哪些区别呢？院线电影需要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查并获得供应许可证，那么主要在影院放映，网络电影呢则通过网络平台发行，审查标准和制作成本通常低于院线电影的。好，今天我们的光影课堂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光影赛歌唱当中收听好歌，然后呢一起来分享故事，再来了解电影的小知识，再会了。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这时段我们继续来收听在我们身边的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小男孩米格热爱音乐，可家人禁止他碰音乐，因为曾祖父为了音乐抛弃了家人。

米格在一次意外当中，他了解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不是真正死去，只要人间还有人记得你，你就一直存在着。他见到了落魄的埃克托，埃克托唯一的心愿就是人间的女儿还能够记得他。米格终于明白，家人反对的不是音乐，是害怕被抛弃。我以为年少时那点微不足道的心动早就被岁月冲淡了，消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直到情书里，女孩站在窗前，看着那张画着自己的卡片，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我才猛然意识到，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是一辈子的心事。

情书这部电影里的男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那句喜欢，他没有表白，没有纠缠，没有打扰。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青春，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只是在某个夏天考完最后一场试，收拾好书包走出校门，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人说情书这部电影太遗憾了，相爱的人终究没有在一起，可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变成相守，有些遇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他陪我走过一段懵懂的时光，让我在枯燥的日子里有了偷偷喜欢的理由。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没有千古流传的故事，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段藏在心底的回忆，一个想起时会温柔一笑的人，和一部懂我们所有心事的电影。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这时段我们继续来收听在我们身边的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小男孩米格热爱音乐，可家人禁止他碰音乐，因为曾祖父为了音乐

米格在一次意外当中，他了解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不是真正死去，只要人间还有人记得你，你就一直存在着。他见到了落魄的埃克托，埃克托唯一的心愿就是人间的女儿还能够记得他。米格终于明白，家人反对的不是音乐，是害怕被抛弃，被忘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寻梦环游记》当中的内容。其实《寻梦环游记》是很多小朋友都看过的一部电影。有一位朋友，他小的时候也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他看的时候呢，只是看其中的内容，没有想过多年之后，在他的想念当中，也有了《寻梦环游记》同样的一幕一幕。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原来想念从来都不会消失。第一次看《寻梦环游记》是在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我不懂什么是动画美学，只是随便点开一部电影。可看着看着，心就慢慢沉了下去。我忽然想起我的奶奶，她走的那年，我还不太懂生死，只知道再也没有人在我放学路上等着我了，再也没有人把剥好的橘子塞进我的兜里，再也没有人当我受委屈时轻轻拍着我的背说不怕。后来日子一天天过，我上学，我工作，忙忙碌碌，好像慢慢就不那么天天哭了。我以为是时间冲淡了想念，直到看到电影里米格对着快要忘记爸爸的可可奶奶轻轻唱起了歌，歌声很轻，就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下敲在心上，我才忽然明白，我不是不想念了，我只是想把思念藏起来。

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载入史册的名字，可我们会被家人记得，被朋友记得，被爱过我们的人记得，就这么简单，却足够温暖一生。原来《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如何面对离别，更是如何好好去记得，如何带着爱好好往前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那场迟到了多年的青春邂逅。第一次看《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不是会为暗恋脸红心跳的年纪。那天窗外下着小雨，屋里安安静静，我随手点开这部被很多人称为暗恋天花板的老电影。本以为只是看一段别人的青春，没想到却把自己藏了多年的心事全都翻了出来。电影一开始节奏慢慢的，白茫茫的雪，安静的街道，那一刻我突然就鼻子发酸，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喜欢，不说，不打扰，不靠近，只是默默地把一个人的名字写满一整个青春。

我想起了我中学时的那个人，他不是耀眼的学霸，也不是张扬的少年，只是安安静静坐在教室前排，血色很好看，笑起来有浅浅的梨涡。我和他说话不多，甚至很少有正式交流。我会故意绕远走路，只为和他走一段放学的路。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看黑板，余光却一直落在他的身上。会偷偷翻看他的作业本，只是想多看看他的字迹。那时候的喜欢干净又胆小，怕他知道又怕他不知道。我们两个就像两条平行线，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毕业后朝着不同的方向，再也没有交集。后来我长大了，谈恋爱、分手、忙碌、奔波，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轰轰烈烈，也谈过平平淡淡的感情。我以为年少时那点微不足道的心动早就被岁月冲淡了，消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直到情书里，女孩站在窗前，看着那张画着自己的卡片，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我才猛然意识到，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是一辈子的心事。

情书这部电影里的男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那句喜欢，他没有表白，没有纠缠，没有打扰。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青春，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只是在某个夏天，考完最后一场试，收拾好书包，走出校门，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人说，《情书》这部电影太遗憾了，相爱的人终究没有在一起。可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变成相守。有些遇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他陪我走过一段懵懂的时光，让我在枯燥的日子里有了偷偷喜欢的理由。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没有千古流传的故事，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段藏在心底的回忆，一个想起时会温柔一笑的人，和一部懂我们所有心事的电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轻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名字。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原来失恋是这般模样，外表未改，心却在泪水里千疮百孔。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了安慰拥抱。逞强的背后是不想被看穿的脆弱，以为熬过那些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的时刻，就能真的放下。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拉扯，那个人的微笑还在记忆里闪烁，但没关系，人本就寂寞。那些借来的温暖终归要还，我也总会把你戒掉，在寂寞中学会与自己和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聊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由郑伊健演唱的歌曲《友情岁月》。

熟悉这首歌曲的朋友呢，都知道这首歌曲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歌曲不仅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还表达了对兄弟情谊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呢，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它更是对友情的一种赞美和肯定，那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回忆。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爱你爱不完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以及相恋的男女在爱情的当中那种浪漫与甜蜜和难舍难分的情感。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触及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反映了大家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当时发行的时候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仍然是被广为传唱，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他的音乐和歌词依然能够触动人心，唤起大家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那么这张专辑的歌曲也至今仍然被广泛的传唱，反映了大家对爱情的执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喜欢你》。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演唱的，名字叫做《光辉岁月》。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在文化上呢，成为了一种象征，鼓励人们在逆境当中坚持不懈地去追求理想和自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李圣杰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重来》。

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轻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于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谜。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第一次听你说爱我是夏天，最后一次说分开那是冬天，季节更迭，爱却走向终点。分手后满心期待你的来电，等来的却是寂静长夜。其实我还会一样爱你，只不过换一种朋友身份，远距离听说。故作洒脱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眷恋，人前乔装过得很好，无人知晓内心的难过。从别人口中拼凑你的生活，在这段感情里，我终究成了那个默默退场的幕后者，带着遗憾把回忆深藏。

安排的相遇是故事的开篇，没料到只是短暂的插曲。最初的心动，小心翼翼的靠近，满心都是期待。相处的点滴，曾以为是爱的伏笔，最后却成了回忆里的伤。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出不舍，只能故作坚强，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明知无法拥有更多，却还是忍不住幻想，这场爱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又绚烂，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我独自怀念。

续收听，继续收听。我对你一心一意，只换来了空气。简单一句，道尽爱而不得的悲凉。付出真心时，满心都是与对方的未来，毫无保留。哪怕在相处中，气氛莫名紧张，仍拼命找理由说服自己，可对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每一次交流都像对着空气，自己的深情在这无声的对待里显得那么可笑又可悲。这段感情就像一场自我拉扯，明知已明了立场，却还是不甘心。原来最要命的不是失去，

为了留住一个人，甘愿收起所有棱角，把骄傲碾碎成泥。你说东绝不往西，你皱眉立刻检讨自己，把对方的需求当作圣旨，把自己的感受一再压缩。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却不知早已在这段关系里丢了自己。旁人劝别傻了，自己却还在固执地扮演着走狗的角色，只因那句舍不得。可当热情被耗尽，才懂爱若需要卑躬屈膝，再长情也是对自己的凌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一个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阿杜的音乐呢，总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真挚的情感，每首歌曲都像是诉说一段独特的故事，令人动容。这首《他一定很爱你》，当我看见你们的背影，才明白原来爱情的退场如此的悄无声息。他一定很爱你，我在心里默默地会祝福你，从此我的故事里只剩下回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词人李志新在街头看到的一对情侣吵架的场景。歌曲呢，以一个男人的视角讲述到在爱情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时候的无奈、痛苦和祝福。据说当时啊，这首歌呢，张学友也是非常喜欢，奈何呢，这首音乐就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也成为大家很爱的歌曲。

在陌生的街头徘徊，撕开了黑夜的一角，却找不到梦的出口。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阿杜进入到歌坛之前的七年，他七年当中呢是当过这个建筑工人，有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感受到社会底层平凡的工人的现实生存的问题，包括对生活的无奈和对感情的彷徨，还有对未来的迷茫。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天黑》。

这首《天黑》呢是阿杜的成名曲，由林秋离作词。林秋离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一首讲述男人感情世界的抒情音乐。当夜幕来临，内心的孤独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在这黑夜当中，我们会独自舔舐着伤口，等待黎明的曙光。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走出黑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下雨的时候会想起你》。

你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也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挥手告别，转身泪流，只愿未来的你安好如初，而我也将带着这一份回忆继续前行。来听离别。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一个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这个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阿杜的音乐，天天看到你。

九二不得的情感，天天能够看到对方却无法靠近，这种无奈和痛苦在阿杜的演绎下更加深刻。多年之后再次和他相遇，一句简单的问候 Hello 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那些曾经的爱和恨都已经随风飘散，留下的只有岁月的痕迹和心底淡淡的遗憾。我们要听到的是 Hello

在爱情当中，他总会像个小孩一样任性天真，但是你还愿意包容他的一切，用你的爱为他去遮风挡雨，因为你是他最爱的人，也是他想要用一生守护的存在。我们要听到了这首音乐，名字叫《你就像个小孩》。

每个人的人生呢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明星也一样，或者歌手也是一样。阿杜呢就是从这个建筑工人转行当的歌手，这一路可以想象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艰辛，而且性格内向的他呢面对粉丝和媒体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适。作词人呢为了鼓励他就写下了这一首

坚持到底，希望呢他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下去。阿杜呢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一路走到了现在。那这首音乐不仅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对于每一个为梦想坚持努力奋斗的人的一种鼓励。来听这一首《坚持到底》。

有朋友说，每当听到这一首《安迪》，就会觉得很有力量。细看他的歌词是很有正能量的。《安迪》这首歌呢，是命名是用阿杜未出道前的英文名，歌词当中隐含着林秋离作词人对于阿杜的期待和期许，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强。所以这首歌更适合那些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人去听，为他们可以带去力量。有人说，我的经历当中总会有一些遗憾，差一点我就能和你在一起，差一点我就能够够到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的人生当中有遗憾，那些错过的美好也是提醒着我们曾经拥有过，珍惜一切拥有的，活在当下也许才是最好的安排。好啦，在这首音乐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想你的夜。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0: 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把孤独当作晚餐，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

一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

能爱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边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如果

这份爱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是你，所以便愿意试一试，跟你一同面对未知的冒险。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是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火花塞与点火系统呢，是发动机的点火核心，如同人体的心脏起搏器，直接决定发动机能否顺畅启动，动力输出是否强劲。很多车主呢忽视这一关键系统的养护，导致车辆出现启动困难、动力下降、油耗飙升等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拆解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工作原理、养护要点、更换周期与常见故障，让你读懂发动机顺畅工作的核心密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火花塞虽小，却是发动机点火的关键部件，其工作状态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火花塞的核心作用是在气缸内产生高压电火花，点燃油气混合物，推动活塞做工。它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需要承受高温高压和燃气腐蚀，因此对材质和工艺的要求极高。常见的火花塞材质有镍合金、铂金、铱金，使用寿命依次递增，从3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选择火花塞需要匹配发动机的压缩比和点火间隙，间隙过大或者过小都会

导致点火不良，出现动力弱、油耗高的问题，切勿盲目追求高价材质。按车辆手册要求选择，才能让发动机不缺火，避免一无所有的动力困境。

点火系统是火花塞的动力后盾，由点火线圈、分电器、高压线等部件组成，整套系统协同工作才能保证点火精准高效。点火线圈负责将12伏的低压电转化为上万伏的高压电输出给火花塞，分电器部分车型控制点火顺序，确保各气缸点火时机准确，高压线则起到传导高压电的作用。其中点火线圈的故障率较高，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绝缘老化、绕组烧毁等问题，表现为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日常氧化呢，需要定期检查点火线圈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有无漏电痕迹。高压线是否老化，开裂点火系统的各部件各司其职，才能让发动机顺畅运转。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火花塞的更换周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材质、用车工况和故障信号综合判断，及时更换才能避免动力衰减。镍合金火花塞寿命较短，建议3到5万公里更换。铂金火花塞可延长至6到8万公里，铱金火花塞寿命最长可以达到8到10万公里。那么经常短途行驶、频繁启停的车辆呢，火花塞容易积碳，需要缩短更换周期。经常跑高速的车辆，火花塞磨损相对均匀，可以按上限周期来更换。那么更换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点火间隙的调整，不同车型的要求不同，一般为0.6到0.8毫米，间隙呢不会影响点火效果，建议选择原厂或者是知名品牌的火花塞。更换时最好整套更换，避免新旧火花塞混用导致动力不均。

点火系统的常见故障与排查是车主必备的养护知识，及时发现问题才能避免小故障扩大。如果车辆出现冷启动困难、怠速抖动、加速无力，大概率是点火系统故障，火花塞积碳过多会导致点火能量不足，点火线圈损坏会造成单缸缺火，高压线漏电会导致高压电传输损耗。排查时呢，可以先拆下火花塞，观察电极状态，积碳过多呢可以清理尝试，电极磨损严重呢则需要更换。检查点火线圈时，可以通过替换法判断是否损坏。此外，电池电压过低也会影响点火系统工作，需要保证电池电压正常，掌握基础排查方法，才能让点火系统恢复正常。

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养护不仅要定期更换部件，还要规避不良的用车习惯，从根源减少故障，避免长时间怠速。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容易导致火花塞积碳，避免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会加剧点火系统部件的负荷。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劣质燃油呢容易产生积碳，污染火花塞和点火线圈。定期清理发动机积碳，可以使用燃油宝或者是到店做专业清理，减少积碳对点火系统的影响。车辆长期停放之前，可以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10分钟，让点火系统部件得到充分的润滑和预热，避免长期闲置导致部件老化。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火花塞与点火系统的养护。很多车主呢，在火花塞与点火系统养护当中存在误区，看似省钱省事儿，实则埋下故障隐患。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火花塞没坏就不换，忽视材质的自然老化，即使外观完好，点火能量也可能下降。误区之二呢，就是盲目升级火花塞，更换与发动机不匹配的高规格火花塞，可能会导致点火过早或者过晚，损伤发动机。那么误区之三呢，就是忽视点火线圈的养护，只换火花塞不检查点火线圈，导致故障反复。还有的车主自行调整点火间隙，非专业操作呢，容易导致间隙不当，影响点火效果。养护呢，需要秉持着科学态度，按手册要求来操作，必要时呢，要寻求专业帮助。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点火系统呢，养护需求因为工况不同而有所区别。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更高，对火花塞的耐高温性要求更高，建议选择一金等优质材质，更换周期比自然吸气发动机缩短 20% 到 30%， 点火线圈需要承受着更高负荷，那么需要更频繁的检查是否有漏电过热现象。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工况呢相对温和，可以按常规周期更换火花塞，重点关注积碳的问题。除此之外，缸内直喷发动机的火花塞容易受积碳的影响，需要定期清理或者是缩短更换周期。那么混动车型的发动机使用频率低，但是仍然需要定期检查火花塞状态，避免长期闲置导致积碳或者是电极氧化。

火花塞的选择与安装细节决定养护效果，规范操作才能避免后续故障。选择火花塞的时候呢，除了匹配材质，还要注意热值等级，热值过高或者过低呢，都会影响散热效果，导致火花塞损坏。安装的时候呢，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按厂家的规定扭力拧紧，过松容易导致漏气，过紧呢会损坏火花塞的陶瓷体或者是气缸盖。更换火花塞之后呢，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转3到5分钟，观察发动机是否抖动，倾听有无异响，路试确认加速顺畅，确保安装无误。另外呢，更换下来的旧火花塞可以留存啊，方便后续维修的时候呢作为参考，了解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点火系统的进阶养护对于老车或者是高里程车辆呢尤为重要，能有效延长发动机的寿命。车龄超过五年或者行驶里程超过十万公里的车辆，除了更换火花塞，建议一并更换点火线圈、高压线等易损部件，避免因为配件老化导致故障。检查分电器，传统车型它的触点磨损情况，磨损严重呢需要及时来更换或者调整。清洁点火系统的接线端子啊，那么涂抹导电膏，确保接触良好。对于改装过的车辆呢，需要根据改装后的发动机参数重新匹配火花塞和点火系统部件，避免因为参数不匹配导致故障。

预防火花塞与点火系统故障，日常的检查呢不可或缺。简单的检查步骤呢，可能是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的，但每次保养的时候呢，让技师检查火花塞的电极状态和点火间隙，自己可定期打开发动机舱检查点火线圈和高压线的连接是否牢固，有老化开裂漏电的痕迹。同时呢，还要观察车辆的驾驶状态，如果出现油耗莫名的增加、动力下降、启动困难等等这些情况，要及时来排查点火系统。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每个月启动一次发动机，让点火系统的部件运转，避免老化。那么雨天行车之后呢，也可以来检查一下发动机舱是否进水，防止点火系统短路，做好日常的检查，守护发动机顺畅工作。好的，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眼泪是笑着流的，像暴雨天撑着的伞，明明狼狈却嘴硬说还好。有些思念会偷偷发作，是街角相似的背影，是深夜空荡的房间，猝不及防就慢了上来。有些告别是假的，转身时衣角都在颤抖。有些等待是真的，却在时光里熬成了习惯。我们总在有些里兜兜转转，以为藏得住心事，却不知每个细节都在泄露真心。最后发现最痛的不是失去，是那些本可以却终究没来得及的瞬间。

说晚安，多亲的几个字，却裹着沉甸甸的惦念。那些对屏幕敲下又删除的晚安，是藏在夜色里的心事，怕惊扰了你的梦，又怕你不知道这份牵挂。王泽科的歌声像床头那盏暖灯，照亮了无数个欲言又止的夜晚。原来有些思念不必宣之于口，一句晚安就够了。有些陪伴不必朝夕相对，藏在问候里就好。后来才懂，说出口的晚安是温柔，没说的是更深的惦念。我们都在这简单的词语里藏着一个想道尽却又怕道破的名字。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原来失恋是这般模样，外表未改，心却在泪水里千疮百孔。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逞强的背后，是不想被看穿的脆弱。以为熬过那些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的时刻，就能真的放下。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拉扯，那个人的微笑还在记忆里闪烁，但没关系，人本就寂寞。那些借来的温暖终归要还，我也总会把你戒掉，在寂寞中学会与自己和解。

说我还记得你吻我时的颤抖，曾以为是心动证据，最后却成剧本里的漏洞。那些深夜的拥抱是逢场作戏，那些永远不过是即兴台词。我们拼命从细节里抠糖，却在真相面前溃不成军。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发现连回忆都掺着假。可即便如此，还是会记起某个瞬间的真心，哪怕后来被证明是错觉。毕竟谁也没在虚假的剧本里演过一场掏心的戏呢。我给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接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第一次听你说爱我是夏天，最后一次说分开那是冬天。季节更迭，爱却走向终点。分手后满心期待你的来电，等来的却是寂静长夜。其实我还会一样爱你，只不过换一种朋友身份，远距离听说。故作洒脱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眷恋，人前乔装过得很好，无人知晓内心的难过。从别人口中拼凑你的生活，在这段感情里，我终究成了那个默默退场的幕后者，带着遗憾把回忆深

安排的相遇是故事的开篇，没料到只是短暂的插曲。最初的心动，小心翼翼的靠近，满心都是期待。相处的点滴，曾以为是爱的伏笔，最后却成了回忆里的伤。不敢在你面前表露出不舍，只能故作坚强，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明知无法拥有更多，却还是忍不住幻想，这场爱像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又绚烂，最终消失在黑暗中，只留下我独自怀念。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对你一心一意，只换来了空气，简单一句，道尽爱而不得的悲凉。付出真心时，满心都是与对方的未来，毫无保留。哪怕在相处中气氛莫名紧张，仍拼命找理由说服自己，可对方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每一次交流都像对着空气，自己的深情在这无声的对待里显得那么可笑又可悲。这段感情就像一场自我拉扯，明知已离了立场，却还是不甘心。原来最要命的不是失去，

为了留住一个人，甘愿收起所有棱角，把骄傲碾碎成泥。你说东绝不往西，你皱眉立刻检讨自己，把对方的需求当作圣旨，把自己的感受一再压缩，以为低到尘埃里就能开出花，却不知早已在这段关系里丢了自己。旁人劝别傻了，自己却还在固执地扮演着走狗的角色，只因那句舍不得

当热情被耗尽，才懂爱若需要卑躬屈膝，再长情也是对自己的凌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听的暖心歌。没有必要刻意遇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该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要留给最后的人。

25岁相恋，27岁结婚，29岁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30岁时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走过7年之痒，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开始憧憬他们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依。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等等成双了爱的一直会在的，逐渐也都不再等，回忆起时而又伤心，时而又释怀，我自己也说不太准。如今这城市里所有的装饰变成你留在我心里的记号，我没有和你联络的方式，而你是没有和我联络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情这种事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你喜欢某个人想努力追求，但越使劲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对感情无济于事，好的爱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偏偏赖着不走，照顾你，让你开心。缘分就是有个人莫名其妙地喜欢你，而你也恰好莫名其妙地喜欢着他。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某某某。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而是生命的过程。在人生的旅行中，我们是会得到很多，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失去而后悔，因为我们曾经奋斗过，懂得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开始，我们来听许巍《旅行》。

等我长发飘飘，等我把鱼蛹熬成温柔，等我褪去稚嫩矫情，等我甘于平凡，等我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等我不再似如今这般模样，我决定改变，保证不再挂念旧人，保证把完美的自己托付给美好的未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当你变成了更好的你，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要组成家庭却很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需要更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不是一个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付出、妥协和坚持。想要成家，先要懂得为爱付出。好啦，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下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首歌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歌词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想你的夜。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把孤独当作晚餐。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有没有。

能爱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边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不知道这份爱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是你，所以便愿意试一试，跟你一同面对未知的冒险。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是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你是我携手一生的爱人。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真的很想抱抱你，哪怕是在梦里，好想把那些拿捏好的分寸和距离都扔到一边。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你一笑我心都化了，那一天盯着你看了很久。我知道自那以后我没有一线像样的心事了，但突然想起这么多年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我们的关系多尴尬，就好像你要伸手拥抱我，我既不能抱紧你，更做不到推开你。从两人故事变成了固执，最后只留下一个认识。如果在这一场爱中都缺乏爱的勇气，冥冥之中或许就已经错过了。如果多年以后彼此之间依然还存在那一份真爱，无论是谁勇敢，那么请另一方也为他勇敢一次，不要做朋友，做爱人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别紧张，不会再像从前，别回头，我积攒的伤感，别多想，都只是一厢情愿。要是在以前，谁说你一句不好，我肯定去解释，努力告诉他们你有多好。可现在再听到，我就想算了吧，我只要好好喜欢你就好，并没有要求谁都能体会。承蒙你出现，够我欢喜好多年。薛之谦。

这首歌里面一共有35个别字，没有别的那句歌词，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你

流星的坠落画出一道天痕，银河的无垠拼凑一念繁梦，心中的苦楚缩成无助的黑影，跌下的回忆想得遍体鳞伤，光年的距离化作条条的思念。而此时仰望星空，便想到你我同在。李琦。

灵山是见鹿，海蓝是见鲸，梦醒是见你，终究路聚人情，潮退经路，雾气藏你心，不见你，不见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前每天晚上都会说一声晚安，现在却不知道该给谁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说一句，然后寻求在梦里遇见你。晚安这个词呢，好像变成了一种礼貌，睡不睡谁知道呢，反正话题是终止了。晚安，安的是躯壳，不安的是灵魂。在悄无声息的夜晚，那躁动不安叫嚣着冲出禁锢的灵魂，你会不会突然地忘记了？丢火车乐队

句晚安道出了苦不堪言的心酸，却浓缩了百般的留恋和期盼。与其说是晚安，不如说是束缚了自身许久的解脱，不如说是纵使曾经风起云涌，此时自己内心已是寂静安然。

总是不自觉想起你。你喜欢我时，我不敢往前；我有勇气时，你已不在原地。希望你一切都好。

人都能拥有汽车的初心出发，历经战争动荡、市场变革，凭借着甲壳虫、高尔夫等传奇车型风靡全球，也曾遭遇过战略失误与信任危机。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来聊一聊它的创立初心、辉煌成就、趣味轶事与坎坷波折，感受这个老牌车企的坚守与革新。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 Last Dance。

大众汽车的诞生源于一个让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朴素梦想。1931年，传奇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画出了大众汽车的第一张设计图，初衷是打造一款售价低廉、可靠耐用的国民汽车。1937年，在当时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大众汽车公司正式成立，专门研发生产这款国民车。1938年，甲壳虫原型车问世，圆润的造型、后置后驱的布局打破了当时汽车的传统设计，更重要的是其定价仅为990马克，普通家庭也能够负担。尽管二战期间工厂被迫转为军工生产，甲壳虫的民用生产停滞，但是国民汽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战后大众汽车在废墟中重建，甲壳虫车型正式量产，开启了席卷全球的征程。

甲壳虫的成功让大众汽车一跃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但过度依赖单一车型的隐患也让它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危机。20世纪60年代，甲壳虫车型已生产近30年，设计理念逐渐落后，而竞争对手推出了多款造型新颖、空间更大的车型，大众汽车的市场份额急剧下滑。更严峻的是，美国市场作为大众的重要阵地，开始实施严格的排放法规，甲壳虫的发动机难以达标。这次危机让大众汽车意识到一招先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于是加速研发新产品。1974年高尔夫车型横空出世，前置前驱的布局、掀背式的设计精准契合了消费者对于实用与灵活的需求，迅速取代甲壳虫成为销量主力。大众汽车在危机中完成产品迭代，重新赢得市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众汽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仅有经典车型的迭代，更有改变行业格局的技术创新与趣味轶事。最经典的就莫过于平台化战略的推行。20世纪90年代，大众率先提出了 MQB 模块化的平台理念，让不同品牌、不同级别车型共享核心技术与生产线，大幅降低研发与制造成本。这一战略后来被全球车企广泛借鉴，而有趣的是，甲壳虫的命名由来颇具传奇其色彩。最初这款车因圆润造型而被网友戏称为甲壳虫，大众汽车也顺势将其作为正式名称。如今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汽车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标识之一。除此之外，大众汽车在赛车领域也颇有建树，高尔夫 GTI 车型呢将性能与家用完美结合，成为小钢炮车型的鼻祖，更是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1世纪以来，大众汽车开启了全球化的扩张浪潮，却也经历了战略摇摆与信任危机的阵痛。在全球市场，大众通过收购奥迪、保时捷、斯柯达等品牌，构建了庞大的汽车集团，产品覆盖从经济型到豪华型的全细分市场。但在新能源转型初期，大众汽车因为固守燃油车的优势，步伐迟缓，被特斯拉等新势力抢占了市场先机。更严重的是2015年爆发的排放门事件，大众汽车被曝光在柴油车排放测试当中作弊，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信任危机，面临巨额罚款与品牌形象受损的双重打击。这场危机让大众汽车痛定思痛，加速电动化转型，推出了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投入巨资研发电池与自动驾驶技术。大众汽车在挫折中重新出发，坚守行业地位。

大众汽车的全球化布局当中，中国市场的深耕与波折成为品牌发展的重要篇章。1984年，大众汽车与上汽集团合作成立上海大众，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车企之一。桑塔纳车型凭借其皮实耐用的品质，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启蒙车型，累计销量超400万辆，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2001年，大众又与一汽集团合作成立一汽大众，推出捷达、宝来等经典车型，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但在2010年后，随着中国品牌崛起与日系韩系车企的冲击，大众汽车因为产品更新缓慢、配置诚意不足，市场份额有所下滑。而有趣的是，大众汽车为了适配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轴距的特供车型，比如朗逸 Plus、帕萨特长轴距版，精准击中了中国消费者对于空间的需求，又重新赢回市场青睐。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不断调整策略。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大众汽车。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当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技术突破与坚守，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失败教训。在成功方面，大众汽车始终坚守实用可靠的产品理念，从甲壳虫到高尔夫，从桑塔纳到 ID 系列，每款车型都聚焦用户的真实需求。平台化战略与模块化生产的创新，让大众在规模与效率上占据优势，但失败也同样深刻。排放门事件暴露了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成为品牌史上的污点。在智能化转型当中，大众汽车因为内部决策流程繁琐，导致车机系统体验落后于竞争对手，被用户诟病。

大众汽车的成功密码藏在创新与坚守的平衡当中，也离不开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它始终坚守让汽车服务于人的初心，无论是燃油车时代的皮实耐用，还是电动化时代的安全可靠，都围绕用户核心需求展开。同时敢于突破技术边界，平台化战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都引领了行业潮流。但大众汽车也曾因为战略保守付出了代价，在新能源转型初期过度依赖柴油车技术，错失纯电市场窗口期，在智能化领域因为忽视中国用户对于车机系统的需求，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些经历让大众汽车明白，大企业的转型需要魄力与速度。如今的大众正简化决策流程，加大研发投入，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迎头赶上。

如今呢，大众汽车正以电动化、智能化为核心，加速转型，拥抱全球汽车行业的变革。在产品布局上，大众一方面坚守经典燃油车型的迭代，持续优化高尔夫、帕萨特等主力车型，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全力推进 ID 系列的纯电车型的研发与推广 ，ID3、ID4、ID6 等车型覆盖不同的细分市场，凭借扎实的制造工艺与亲民的定价，逐步在纯电市场站稳脚跟。同时，大众汽车积极拓展全球合作，在欧洲、亚洲、美洲建立生产基地，深化本土化生产与研发，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不仅仅是一部企业的发展史，更是与全球用户相互陪伴的成长史。从甲壳虫陪伴美国人走向车轮上的国家，到桑塔纳见证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再到高尔夫成为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象征，大众汽车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与文化。在中国，不少家庭的第一辆私家车就是大众车型，皮实耐用、维修方便的口碑口口相传。面向未来，大众汽车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既要应对传统车企的竞争，也要直面新势力的挑战。但凭借百年积淀的制造功底，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加速转型的决心，大众正努力赢得新一代用户的认可。

回顾大众汽车的百年历程，他的故事充满了启示。费迪南德·波尔舍让每个人都拥有汽车的最初梦想不仅仅改变了汽车行业，更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与生活节奏。大众的成功在于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在于坚守用户价值的务实理念，而他的挫折则提醒着企业，无论规模有多大，都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感知，坚守诚信底线。从甲壳虫的诞生到 ID 系列的推出，从平台化战略到电动化转型，大众汽车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也在挫折当中不断地调整方向。

总的来说，大众汽车的百年故事就是一部创新坚守与逆袭的史诗。它用经典车型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喜爱，用技术创新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也在市场沉浮当中汲取教训，不断成长。大众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敢于打破常规引领变革，也要坚守初心务实前行，既要铭记过去的辉煌，也要直面未来的挑战。大众汽车用百年时光证明，只有始终与用户同行，才能在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长久立足。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是初见的滚烫。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是岁月的打磨。爱情从不是坦途，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在寒风中红了眼眶。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

是你的梦，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唱尽不纠缠的清醒。离别不是撕破画卷，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像没被谁惊扰过。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落叶铺成回忆的路，每片都写着等你。可晚风带走了蝉鸣，也带走了赴约的人。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那年的秋天很美，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

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后来在人潮里重逢，你鬓角的霜，我眼底的潮，都替往事沉默。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落泪时才懂，最痛的不是离别，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把我们熬成了你我。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更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方向，所以只要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了。

我爱你的含义是，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都不离弃地爱你。当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去承受他的人生呢？爱，不要轻易说出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继续在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时光不会被辜负，勿忘初心，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来听到孙燕姿《遇见》。

当一个人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感动代替不了感情。未来会告诉你，放下这个让你难过的人是对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